0: 清凉夏日，
1: 秋叶纷飞，
0: 冬日暖阳，
1: 春暖花开，
2: 相约好时光，
0: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2: 听完邓丽君唱出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我们清清嗓子，继续一路行天下，听天下。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同来聚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关键词就是寒露。是的，天儿要冷下来了，朋友们。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那个户外体感温度只有13度，我穿了一件长袖，没有穿外套，啊，好冷啊！都说寒露有三候，每5天会有一个物候的变化，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哦，在物候上面的变化，我们后人在一个节气一个节气的实践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太多。寒露一候，鸿雁来宾，大雁开始成对南迁，最后一批客人也启程了。古人把先到的大雁叫主，后到的呢叫宾，所以叫鸿雁来宾。寒露二候，雀入大水为阁。天气冷了，麻雀小鸟都藏了起来，海边呢却多了很多的蛤蜊，花纹颜色跟鸟雀很像，古人便打趣说鸟变成蛤了。三后菊有黄华，这里的华也就是花的意思啊。寒露时节菊花盛开，黄的白的紫的漫

这首歌来自月圆旁的翻唱，九九女儿红。九个婉转藏着人间烟火跟岁月温情，一个九字满是绵长的韵味。说到带九的经典老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

这是曾经的霹雳虎吴奇隆唱出的《追梦》，1993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当年专辑一经推出，一个月销量就突破百万，在当时可谓是轰动一时。小虎队暂别舞台之后，吴奇隆以追风少年的姿态单飞，这首《追梦》唱的就是少年一往无前，追过狂风，追过自己不惧风雨奔赴理想的热血。时隔多年再回看吴奇隆，从当年活力满满的霹雳虎到演员制片人，一路经历起伏，始终没有停下脚步。最近很多朋友也在重温他的影视作品，再度感受到他身上那份长久坚持的力量。有意思的是，这首励志昂扬的《追梦》专辑里还藏着另外一首完全不同质感不同气质的经典作品，同样来自吴奇隆的演唱，褪去了追梦的热血奔赴，转向心底细腻的情愫，讲的是相遇跟错过，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首歌，歌名两个字，你听，吴奇隆唱的这是什么歌？歌声里我们再回到从前，听小虎队唱歌的年代，我好小好小。

这首《烟火》藏着青春里的怅惘跟怀念。提到吴奇隆，大家最先想起的，当然还是当年火遍大江南北的小虎队。时光一晃，来到2026年，今天已经是10月8日了。我们来算一算三位成员如今的年纪吧。吴奇隆是生于1970年，今年56岁喽。陈志朋，是小帅虎啊。1977年生的，今年55岁，苏有朋最小，1973年出生，今年也53岁了。曾经舞台上蹦跳歌唱的少年，转眼也是人到中年。岁月改变了模样，但是小虎队的旋律永远留在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当中。虽然我们说他们三个人的年纪在增长当中，面容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真的感慨说他们三个人变化没有那么大。连吴奇隆最近在他的短视频里头也说自己好像也没怎么变嘛。提到小虎队，如果让你选一首他们最具代表意义的，让你听来超级感动或快乐的一首作品，你会选哪一首歌？有人一定会选《爱》，但此刻我为啥超级想听他们的这首经典代表作？听到这样的旋律，就好想跟朋友团聚，跟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光都美好，短暂又美好。看到平安喜乐晒出了一家人团聚聚餐的一张大合影，真好。

刚刚有没有跟着一块儿尽情摇摆啊、哦？小虎队唱出的《青苹果乐园》。看到这是眺望的彼岸花说，第一次听到这个小虎队唱《爱》的时候，就会觉得十分的喜欢。后来才慢慢知道了三只虎是哪三只，分别是什么虎，然后追他们的曲。回头想想，已经快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了呢。

往事随风说，华一晒的那个应该叫地皮菜。对的对的对的，叫地皮菜。确实好吃呢，炒韭菜最好放一点点的辣椒，不要太辣就行，微辣一点会更香哦。我好饿哦，我真的好饿好饿。

0: 与张飞专程前往隆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第一次登门，诸葛亮出门远游，没能相见。第二次冒着寒风大雪赶来，依旧扑了个空。张飞心里已经十分不耐烦，可是刘备丝毫没有放弃，直到第三次才终于见到诸葛亮。在茅庐之中，诸葛亮献上著名的隆中对，为刘备规划好了天下大计。三顾就是三次拜访，茅庐就是茅草搭建的小屋。这里藏了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冷知识，古文当中的三常常不一定是确切的数字，很多时候代表多次，好几回。三国志原文仅有一句，凡三往乃见。诸葛亮在《出师表》当中写道，三顾陈于草庐之中。史学界呢有两种看法，一种理解为确实跑了三趟，另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三是虚指，形容多次登门，体现刘备求贤的恳切。我们耳熟能详的风雪等候、张飞闹脾气这些情节，并不是正史原文，是三国演义艺术加工出来的，让故事更有感染力。后来三顾茅庐就用来比喻真心诚意，一而再再而三的登门邀请求教贤才，这份坚持，这份诚意总能打动人心。无论是寻访良师，还是追寻心中目标，长久不变的真诚永远拥有力量。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听，这是王希携手杨洪基唱出的《滚滚长江东逝水》。
2: 使君若陈英雄，必须胸怀大气，富有良谋，有包含与政治机，吞吐天地之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方为英雄也。
3: 哎呀呀，听丞相之言，哪个算得呢？
2: 纵观天下英雄，非使君

走过半生，好多人终于看清，人生最难的也就是那么几件事儿。叔本华有言，人类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年轻的时候饮酒作乐，起居无常，纵欲无度，拼命地挥霍自己的身体，仿佛疾病和死亡没有期限。可长年累月耗费的心力，攒出的病痛，一个都逃不掉。从生病到病发再到死亡，长的不过几年，短的或许只是一瞬间。这些自作自受的结果来得猝不及防，直到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才明白，健康最贵，活着真好。要知道，只有健康的身体作为前提，人生才会有无限可能性，也是最难留住的东西。所有走过的路，所有遇到的人，所有发生的事儿，都经过了时间的洗礼跟验证。

面对生活的刁难，人生的坎坷，无论我们如何抱怨，如何哀叹，都已成为过往。过去的此生不会重来，失去的只会渐行渐远，时间永远回不到开始的地方。与其耿耿于怀，痛苦纠结，不如放下过去，活好当下。往后的日子，愿你不念过往，不畏将来，开心享受每一刻，努力过好每一天，让自己活成最美好的模样。别抱怨人心凉薄，那些辜负你的人都是生命中的过客，任凭岁月更迭，依旧真心相守的人才值得你用心相对。人生一世，风雨兼程，实属不易。从少时到暮年，总有解决不完的难题，很多人和事儿我们都无法掌控，但是难题虽有，也要无所畏惧，困难常在，更要坦然面对。只有经历过各种磨难，习惯了各种不易，才能变得强大，从此不为世事所苦，不为生活所败。愿我们都能够把痛苦的事儿看开，把难熬的事儿看淡，在这繁杂的世界里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是黄安所唱出的什么歌？风风雨雨来时路。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感谢你这会儿继续一路走伴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0: 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广播剧《会发光的声音》根据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家赵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一部聚焦新时代红领巾讲解员学习生活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会发光的声音讲述来自江苏南京和西藏拉萨的孩子们积极参加演讲团，争当优秀红领巾小讲解员的故事。剧中汉族孩子和藏族孩子的情谊十分动人，他们通过别开生面的空中课堂认识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对方。南京的奇迹童声演讲团与拉萨的雪域梦想演讲团的孩子们在一次次共同训练中变得越来越熟。
3: 你看到那远处的雪山了吗？从拉萨开车过去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呢，而且那里的海拔特别高。妈妈和雪山哨所联系过了，我们呢先在拉萨休息两天，他们会派车来接我们的。
4: 雪山好远啊，隐在云雾里几乎看不到山顶。妈妈，你说爸爸看见我会喜欢我的吧？
3: 海志，你爸爸非常非常
5: 欢迎欢迎啊，扎西德勒，陆海志，海志妈妈，你们好。
6: 你好，任曾老师，白马顿珠，扎西德勒，
7: 陆海志，我终于见到你真人了。来，箱子给我啊，我放到后备箱去。
6: 不用不用，我拿得动。
7: 你们刚上高原，不能太用力，要当心高原反应。
5: 白马顿珠说的对，来，慢慢上车，我们不着急啊。
3: 任曾老师，谢谢你们开车来接我们。
5: 陆海志要来拉萨，我们都很高兴。你们是第一次来拉萨吧？
3: 海志是第一次来，我来过拉萨很多次了。可我每次来啊，都会发现拉萨的新变化。比如我们经过的这条路，现在修的可真好啊。
5: 是啊，现在的拉萨每条路都修得很好，许多都是兄弟城市援建的。
8: 海志啊，明天我们一起去看赛马啊！
6: 我不会跳，
7: 走嘛，跳着跳着就会了嘛，快来啊！
6: 来嘛，
5: 陆海志啊，去跳吧啊！这是我们藏族人盖房子时打夯跳的舞，跳着唱着就不辛苦了，劳动呢反而成了一件愉快的事。
6: 好，来，裤子没躲，踩你脚了，对不起。
9: 没事，唱起来呀，边一唱边跳，这样就找到节奏了。来呀，
7: 陆海志啊，要是梅园小学的伙伴们都来拉萨啊，一起唱歌跳舞就够开心了。
6: 是啊，来，
9: 跳舞，跳起来呀。

0: 事接龙法，一个人讲一段故事，另一个人呢接下一段，谁接不下去了谁就输了。
1: 我在家的时候，妈妈会陪我做即兴演讲。我是先拟好几个演讲主题，随意抽取一个，然后在规定的时间里演讲。这个方法可以训练如何把握演讲的时间。
2: 这些方法都很好，我来看看效果啊。林山茶，你写的关于紫金山实验室的演讲稿很有新意，来讲一段试试。
1: 好。我从科学家叔叔那里得知，紫金山实验室有三大研究方向：未来网络、普世通信、内生安全。在未来会出现大量的无人港口、无人工厂， 6G 技术可以为智能化社会提供超强链接。
3: 你听呀，
4: 糟了，是不是校长进来，林晨茶一紧张忘词了。
1: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些专业术语有一点深奥难懂？没错，这些话不是我原创的，而是我从科学家叔叔的介绍当中背下来的。毕竟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些先进科技也太复杂了。哎呀，
2: 不错不错，林山茶处理得很好，在演讲突发卡顿的时候可以用幽默甚至自嘲来化解。
5: 我看呢，你们都已经有了小演讲家的风采了呢。要保持这种劲头，不要松懈哟。
6: 好的，
7: 放心吧，
8: 别松懈吧。
9: 是的。
10: 林山茶，你说等陆海志回来发现你讲得这么流利，会不会大吃一惊啊？
0: 不知道现在陆海志有没有见到

0: 行车开过来了。
1: 嫂子，嫂子你好。
2: 谢连长好。
3: 嫂子，我是工部啊。
2: 哦，工部你好。
3: 这是海志吧？
2: 对，
3: 长高了呢。
2: 海志啊，这两位叔叔是带我们去见你爸爸的。
0: 两位叔叔好。我爸爸呢？他怎么不来接我？
3: 有一点缘故，所以你爸爸没能来。到了哨所你就知道了。来，海志，叔叔托你上车。啊，这大货车可高了。好嘞。
1: 嫂子，海志，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咱们出发。
2: 好。
1: 嫂子，海志，这是氧气瓶。等会儿啊，我们要上海拔4000米的高山，怕你们缺氧。拿，给。
0: 4000米，这么高？
2: 海志啊，那时候你爸爸是汽车队的队长，每次他都带着车队走这条盘山公路。可那时候呢，还是土路，特别的窄。有时候啊，还需要把倒车镜收起来，这样才能开进去呢。
1: 有时啊，老天不开眼，还会有泥石流、塌方，甚至雪崩，我们就得全体下车搬石头、推车。
3: 对，我刚入伍没多久，你爸爸手把手的教我开车。我第一次跟车，转弯时看到车后轮悬在空中，紧张得我一身汗。
2: 路是难走，可是风景却特别的美。我还记得有一次啊，我看到了盛开的高山杜鹃，我就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花呀？那是妈妈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永远都忘不了。
0: 妈妈，等高山杜鹃再盛开的时候，我和爸爸一起陪你来看。

0: 海之，下车吧，汽车上不去，我们得步行上去。
1: 啊，那车上这些货物怎么办呀？
0: 现在啊，有了物资运输索道，以前都靠肩背人扛。你爸爸力气最大，他能背100斤。
1: 啊，爸爸这么厉害啊！
2: 哎呀，小心点！哎呀，摔下去可不得了。
3: 海之，来，巩布叔叔背你上去吧。
1: 哎，不用，爸爸能上，我也能上。
2: 好，
3: 来，
2: 走，
3: 来，慢点。
1: 好，
3: 我拉你一把。
1: 好，
3: 来，
1: 我爬上来了，
4: 爸爸，我来了，爸爸。
0: 海之，这座哨所建立在悬崖峭壁上，又叫悬崖哨所。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我们背上来的，其中你爸爸出的力最多。
2: 海志，你爸爸就牺牲在这里。
1: 爸爸牺牲。
5: 爸爸，我会记得你，我永远都会记得你，我永远都是你的宝贝。
2: 老陆，我知道你还在这里，还在守望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知道你在这里，你永远都在这里，你舍不得回去，老陆，我把我们的儿子带来了，你看看他呀，老陆。

悍马哈密龙进帐。哈密龙听喊，走进中军大帐，见驸马韩昌坐在帐中虎皮椅上，急忙上前跪倒：“驸马在上，哈密龙参见。”说完是大礼参拜。韩昌一看，心里有些不耐烦，心想：“家里不可长叙，我急于知道你打探的结果，你光来这个干嘛？”罢了罢了，哈密龙，我来问你，派你去三关打探大宋援兵之事，不知如何？快快讲来。哈密龙一听，哦，要说干的，那好，驸马容禀，我哈密龙奉驸马之命前往三关打。韩昌把书信写成之后，交给会稽。什么叫会稽呢？就是专管骑马送信的兵丁。韩昌再三嘱咐，尔等将此命令速速亲手交于元帅沙尔龙，不得有误。会稽接信在手，说了一声这，立刻跑出中军大帐，飞身上马，给沙尔龙元帅送信了。单表会稽走后，驸马韩昌和众将就说：“我方才写信时，小玉沙尔龙元帅得知大宋援军已到，尽管是个烧火的丫头，我们也不可小瞧。一旦南朝援军袭来，白天我们焚烧狼烟得之，夜晚高挑灯球火把为号，两地互为救援，才能无虑。”有人就问了，什么叫狼烟呢？狼烟就是烽火，就是用狼的粪便做成的这烽火信号。白天举狼烟看不见火，狼烟一烧全是烟，所以古代边疆遇有敌人来犯，烧狼烟作为报警的信号。一看，哎呦，大股的烟柱升腾，有情况。那么众将听韩昌说完就问了，驸马，你要率军去驰援葫芦峪倒也无妨，可是沙尔龙元帅要带领人马来接应驸马，放弃了葫芦峪，那山里面被我军围困的宋兵宋将岂不一下逃出，那不是放虎归山吗？韩昌文韬武略，又是当朝驸马，更加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这次领兵出征，首战告捷，那是盛气凌人啊，什么意见都听不进去。这回一听众将提出怀疑质问，那还容得？立刻把脸一沉，嗯，众将官听了，军情紧急，只好如此，本帅做主了。这时候众位将军当中有一位大将叫沙尔虎，上前一步拱手说道：“禀明驸马，末将我有一计，不知说得说不得。”哎，沙尔虎将军有何妙计，当面讲来。书中暗表，在这种场合下，为什么大家都不说话，这沙尔虎敢讲话呢？你听他的名字，他叫沙尔虎。韩昌的大元帅叫什么呀？叫沙尔龙。沙尔虎和沙尔龙是亲兄弟，所以韩昌对他是高看一眼。沙尔虎这时候说话了：“启禀元帅，如今正值三秋叶落，草木干枯，以末将观看，而今西风猛烈，正吹向葫芦峪山口，山中叶落归根，飞鸟入笼，想起来二位姑娘被困葫芦峪，吉凶难卜，真使人心如煎熬，愿只愿早日杀敌，解重围，救出八姐九妹，驱强贼，破辽兵，重振三关。杨排风面对敌营发誓，不杀韩昌是绝不罢休。他仰天长叹，怎么能任敌人践踏我大宋江山啊？”想到这儿，杨排风转念一想，我在这儿仰天长叹有什么用啊？莫不如就此黑夜，我到葫芦峪前去细细查看一番。想到这儿，他转回大营，直奔马棚。赶巧了，此时马棚之内无人，杨排风从马棚之中牵出一匹白色战马，上下一打量，虽说是黑天，可是这匹马越看越好看。只见这匹战马浑身上下如雪片，半根杂毛都不见，

0: 马身能有、
1: 哦、
0: 你也是伺候杨将军的，哎呀可太巧了，咱们爷俩啊一样，我也是伺候杨将军的，哎，往后咱们爷俩还得多亲近。
2: 好，用欢笑伴随你和我，六十分钟说我的开心，也说你的快乐。
3: 用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
4: 啊，白马纳珍著，王光慧，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试读呢是5岁到8岁。白马纳珍是藏族国家一级作家，这本书他花了6年的时间打磨，是他第一部儿童绘本。绘者王光啊，用油画的笔法画雪域、湛蓝天、黄金草原、白雪山，听不到图啊，也能从文字里感到海拔4000米的风。
5: 提起这个西藏的风光啊，大家可能会想到啊，这个高高的雪山，然后上面呢、嗯、最上的那一层呢应该是还覆盖着皑皑白雪啊，同时呢在那里是不是有着自由奔跑的啊这个牧场啊等等的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啊，大家呢都是充满着很多想象的空间的。那么在这次的绘本当中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
2: 在这首诗当中呢，无处不流露着对于故乡的怀念之情，大有急于非洲渡江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的愿望。其实字里行间也寓意着能够返回政治舞台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0: 又有着思念，又表达着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一首诗当中呢，巧妙的就融合在了一起。在这首诗当中呢，京口和瓜州，大家一听，哎，这瓜州好像有点耳熟嘛。其实这个瓜州呢，就是指的江苏扬州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与对岸镇江的西津渡口同为呢古代航运交通的一个要点，所以呢要从这里进京去了。当时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泗水流，汴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千年古渡，胜景犹存。唐代的高僧鉴真呢，就是从这里起航东渡去日本的，而康乾二帝呢，还有很多的诗人墨客都曾来到过瓜州，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民间传说杜十娘呢曾经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瓜州渡口，而古渡的遗址还有玉碑亭啊、沉香亭呢，也成为了现在中外宾客寻幽探古的一个佳处了。今天呢，小月跟大家来分享的自然呢就是泊船瓜洲这首诗作为歌词的一首歌曲，名字就是由郁可唯所唱的一江水。为什么会由郁可唯来演唱呢？这要说到，虽然啊她呢是一位出生在重庆的辣妹子，但是呢要说到她和江苏的渊源，甚至是和瓜州的渊源，因为瓜州呢刚好是在江苏扬州，而她的祖籍也正好是在江苏扬州。那么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说起来，郁可唯呢曾经有过跟江苏的一些名家进行合作的先例，他曾经呢和苏州的弹词艺术家一起进行合作，改编了那一首《知否知否》，而在这一首《一江水》当中呢，也融入了很多曲艺的元素在其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有古典元素，同时呢也有着现代元素，还有着川妹子热辣的表达的《一江水》，再听听这《一江水》当中的

0: 郁当中，这个绿字无形当中啊，就为这个春风鲜明化了他自己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的传神。在最开始啊，他们用绿字的时候呢，也是经过很多的考量在其中的。据说诗人在最开始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有想过啊，为什么不用春风又入江南岸，或者是用春风又满江南岸，但是这个满字加上好像呢并不能感觉到这个春风拂面的感觉，好像呢有一点过了。但是如果说春风又到江南岸，这一个动词啊到达了这里，但却不能形容出春天的啊这样的景色，都不能体现出春天的感觉，而最后才用了绿这个形容词，把这个形容词作为动词来使用，可以说是非常的生动了。所以这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也是流传千百年，被人们所称颂。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

0: 连蔡邕九堡都有烟水气的这么一块文学古都。在这里呢，如果要把这样的一种烟水气，要把这样的一种诗意凝聚到一个小小的物件上，我想花一定是最合适的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金陵插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欢迎毛义珍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这个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好吗？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金陵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毛义珍。
0: 这个毛老师自我介绍非常简短啊，但是我们必须要补足毛老师的相关介绍。毛老师是第四批南京市百名优秀文化人才，也是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陵插花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技术能手，潜心深耕金陵插花艺术，承袭古法技艺，深耕本土文脉，以花为媒，成千年风雅，让传统的花艺走进大众生活，绽放全新的光彩。那么我们一提到插花，好像很多朋友脑海当中都会觉得，哎，漂亮，很雅。但是到底怎么样来界定什么样的一个花的摆放或者说是布置可以算作是插花的艺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打开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哎，点上一束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母亲节，我们点了一束花往自己瓶子里面一插，这个算不算是插花？我们怎么样把它跟我们的非遗艺术做一个区别？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来问一个非常简单直白的大白话问题，什么是插花？
1: 好，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提问的也比较多，特别是刚开始接触插花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有个困惑，说，哎，怎么到底什么样子的插花它是好看的或者有意境的，或者说我们中国的插花是什么样子的。因为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刚开始接触插花的时候碰到的比较多的都是花店里面的这种花束，
0: 是，
1: 对，那可能就存在一个我们最早想要了解的，它其实它是存在西方的插花跟东方的插花。那西方的插花呢，很多的花其实就是我们一束，然后形成一个圆形或者三角形，然后往瓶子里面一放，
0: 哦，
1: 形成这种样子，它是以花的颜色和花的样子作为一种美学。
0: 像我们正常比如说去花店的时候，经常最简单直白的一个就是红花需要绿叶来，对吧？
1: 对对对，
0: 中间放一些这个鲜艳的花朵，然后搭配一些各种各样绿色的草叶。
1: 对对，
0: 然后刚才我觉得毛老师总结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一般是圆形或者是三角形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常见的，其实是西方插花的一种特征。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插花它看似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其实所有的美学的背后它是有一个我们哲学的哲理在里面。那西方它

0: 他很多的这种哲学就是数字是好看的，能找到规律的它是好看的
1: 啊。
0: 但是我们东方呢，它其实更多的讲究的是一种枝条的意境，意境美。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东方的插花，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在插花的时候用的枝条会更多，所以它生长出来的这种状态，它其实是一种向阳而生的这种生机的感觉。那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它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儒家讲的是天地人，那道家讲的是一种顺势，顺势而为。我们在插花的时候呢，花它有它的表情和它的方向，比如说它所有的花，它其实都是朝向太阳而生。那所以我们在插花，在平时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插花的时候呢，那其实把花找好它的表情，找好它的方向，顺着一个方向去让它向阳而生，其实只要小小的几枝，少少的几朵，就可以插出一个很好样子、很好看的这种插花的造型。
1: 您的这个介绍非常的简单，但是我听起来却有很多的困惑，比如说找到花的表情。
0: 对对，
1: 花的表情是指什么？
0: 花的表情，其实我们看一个花，它生长出来的时候，特别是有很多的枝条，它是弯曲的。那它为什么会弯曲呢？是因为它其实在记录了这段时间的天气。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在家里面种了荷花，然后正常我们荷花是直直往上走的。但是刚好那段时间是梅雨天，在梅雨天的时候呢，白天的时候就是早上的时候，它是没有太阳，刚好那段时间阴，所以呢它是朝西边长，因为下午的时候有阳光了。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呢，这梅雨天过去了，过去之后呢，这个阳光又慢慢的从南边又东边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它那个荷花长得很有趣啊，它绕了一个头又重新向上生长。它会有这种弯曲，它这个弯曲其实就是记录了这段时间的一种天气。
1: 明白了。
0: 那我们插花的时候呢，其实是关注它一个头转过来的这种状态，那就是它当时的一种表情。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个花本身的表情相盘，那它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场景啊，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空间下，我们用这个器皿一样插出了我自己的一种内心啊，这也是我们金陵插花的一种特色
1: 啊。就这个比心其实跟这个文学上讲的赋比心的这个概念是相通的。
0: 对，相通的。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花它不光有自己的表情，它有自己独特的一种气质，一种性格。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插花艺术的时候，其实就像是认识了一些朋友一样，你要去了解这些人他们的性格是什么样的，你要按照他的性格赋予他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为他调整一个合适的姿势，而不是说所谓的说我是一个所谓的创造者，我是一个艺术家，你们都要听从我的摆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插花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和这些大自然所提供的这些创作素材其实是平等的。
0: 对，它其实是人跟自然对话的一种状态。
1: 那我刚才听到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总结出来一些规律，比如说横的枝条代表的是地，竖的枝条代表的是天。那么如果说简单的去来评判的话，您觉得插花这项艺术它能总结出来的方法论多吗？或者说我如果不去学习任何的这些哲学思想，我不去了解什么这个儒家的思想，我就是单纯的按照短视频也好，或者简单的文字介绍也好，我根据一些非常简单的扼要的说明书，我能学好插花吗？
0: 其实插花的入门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花，就是金陵插花其实提倡的是介枝与技，疏枝与艺，就是我通过它这个花本身插在这个瓶子当中，其实表达的是自己的一种内心。所以其实我们在路边看到一个小花非常的好看，我们把它剪下来插在我们的瓶子当中，这一刻这个花感动了我们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金陵插花的一种表达。然后当我们大家有了这种表达的冲动之后，我们后面再去好好的去学它的技艺，再学它的技法，怎么样去把这个花固定在我们的一个器皿当中，怎么样挺拔更有精神啊？那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后面再说的，在做的。
1: 明白了。所以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艺术创作的一个冲动，或者说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最原始的是要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
0: 是的，
1: 你要先发现这个美，而且被这个美所感动，接下来你的这个艺术创作的历程才开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要再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从这个西方东方，然后再具体到我们的金陵插花，这个是一个空间的脉络上面。那如果说从这个时间的脉络上来梳理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大家的精气神是不一样的，那每一个朝代大家的这个观念也好，审美情趣也好，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我们去看明清时期的家具，明朝的家具相对来说它可能就是稍微内敛一点。

0: 清朝我们会发现大量繁复的雕花出现了，
1: 是的，
0: 包括瓷器也是一样，五颜六色的粉彩斗彩这些瓷器开始出现了。那么金陵插花在这样的一个源源不断的历史源流当中，它呈现出了哪些发展的变化和趋势呢？
1: 它其实我们目前啊，就是能收集到的史料，最早的现存的文字记载，最早的插花就是在南京。
0: 嗯。

0: 统治，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文人，特别是汉人，他是不太能够在朝堂上展现自己的这种兼济天下的情怀的。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展现这种兼济天下情怀，他可能就是退隐山林了。
1: 嗯，
0: 让他通过插花去表达，就是有一个石刻上的画儿，很好的就能表达这种方式，因为他的竹子是插在下面的，他是把竹子插在下面的，然后呢，上面是个很高很高的荷叶跟荷花。那我们在比如说像宋代的时候，我们讲天地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枝条是插在上面的，
1: 嗯，
0: 花是在中间的，叶子是在下面的，是不是很符合我们自然界当中一种植物生长的样子？
1: 没错。
0: 但是它呢，却把荷花插在上面，竹子插在了下面，
1: 嗯，
0: 它是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1: 对，这个很反常识，很反自然。
0: 对对，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插呢？他其实他是一个，退隐山林，不太得志，在朝堂上不太得志的文人。那其实竹子表达的是他高洁的品德。然后呢，荷花从那个水里面长出来，我们都知道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1: 嗯，
0: 它其实表达的是他自己那种高洁的节操。那这个虽然自己空有一腔抱负啊，他竹子在下面，但是却没有办法得到舒展，荷花在上面压着他，他其实表达的是自己内心的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这种情怀。那这种情怀通过插花的这种高低的表达来进行展示，那就是我们的一种心象化。就是很接近我们现在，哎，就是一个花，哎，这个花好好看啊，我把花插在这个里面。这时候其实就是内心的一种表达，那这种表达就是我们心象化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宋代的时候呢，我们更讲究一种画卷的美丽，比如说它这个线条这样子弯曲折叠，我们叫一枝看曲折。如果我们只看这一枝，它是一种曲折的变化；两枝看长短，两枝它就有一个长短的关系，是相互呼应的。那三枝呢，三枝这两枝可能聚一点，这枝可能稍微远一点，忽远忽近的这种关系，那就看它的一种聚散。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插花呢，在古代文人当中，它不光是一个我们怡情的这种怡景的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把书画带到空间当中所呈现的一种状态。
1: 嗯，我刚才听毛老师的讲述，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风雅浪漫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会插花的人是浪漫的人，另外一方面即使你不会插花，但是你能够欣赏插花，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浪漫的超能力。
0: 是的，
1: 就是你看到一个插花作品，你能够读懂创作者的一个心境。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甚至是刚才毛老师刚才讲的是跨越千百年能够达成的一种默契，一种灵魂上的共振，真的是一件极致的风雅和浪漫。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王安石去写这个墙角数枝梅，如果说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假如说是一个这个老外，他去读这首诗，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写冬天梅花的诗，像刚才毛老师说的，他其实离我们不远。而如果说要真的说，很多人对于这个金陵插花这项非遗的记忆，他可能会存在着一些陌生或者是什么样的原因的话，我觉得原因反倒是他离我们太近了。
0: 对对，
1: 就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见花卉，
0: 是。
1: 然后我们每家每户逢年过节也好，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也好，都会去插花，但是可能就是像一小一样，像我本人一样，我只会去看真好看，
0: 嗯，
1: 我不会去想我应该怎么样去排布，我应该怎么样去安置，或者说我从别人的这个放置当中我又能读出什么来。所以我觉得今天与其说是告诉我们走进一项非遗记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有一颗发现美的眼睛，能够去读懂这个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些自然的表情，然后把它放置于我们这个一个又一个的精神的屋舍当中来。
0: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今天也是收获很多的一个这个访谈啊。那么稍后我们也想跟毛老师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是在聊插花，其实你看我们连这个插花作品它用到了什么样的花都没有聊，反倒是聊了很多历史啊，包括聊到了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变迁等等等等，这一切它为什么能够通过一个小小的花凝聚出来，我们为什么能够通过一朵花，真的就是像那句话说的一样，一花一世界，怎么样通过一个插花作品就推开看到一个广阔的世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内心会很好奇的地方。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一肖将会和各位一样带着我们大家共有的这个好奇心，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继续和毛老师来讨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 FM91.4 M1053 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肖，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0: 自然教育。
1: 嗯
0: 啊，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哎，这个花怎么插好看，哎，你就这么插，就这么放，并没有太多的去系统性的去教我。
1: 嗯
0: 嗯，那可能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这行，他才这样子去培养。然后呢，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自然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可能也是因为这种亲近感吧。后来我毕业了之后，我学的是环艺设计，毕业之后一直在做景观设计的这个工作方向。但是呢，整个工作的状态呢，其实是一个比较疲惫的状态，因为当时在上海，它节奏非常的快，基本上早上9点钟去上班，然后晚上2点钟才回，然后遛个狗3点钟，对，还要点生活的小情趣，然后到了家之后睡觉，第二天再继续上班。但那个状态，其实我就形成了一种困惑，就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跟我讲说，20岁做平面，就是做空间设计的时候啊，20岁做平面，30岁做空间，40岁呢，他可能就是要做一种生活了。
1: 嗯，
0: 那当时呢，因为整个节奏非常的快，然后我们都在高周转标准化，都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自己的生活，就是对这个事情我自己产生这种困惑，我说到底什么是生活？所以我也问了很多的一些设计师，然后一些大师，我说什么是生活？他们可能说这个问题，我再想一想再回答你。
1: 嗯，
0: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父亲退休了，他说你要不然在上海太辛苦了，你要不要回来？就是把我们这个插花，因为插花其实是他的一个爱好，也不是他的主业，但是他把这个爱好变成了他的事业。他说你要不要回来，我们把这个插花其实有很多的文化，我们把它整理整理，做成一个非遗，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插花，特别是我们中国的插花，精灵的插花。我说好的，那我就回来。
1: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衍生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经常会去讲的，艺术到底有没有高下之分？我们经常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说比如说这个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到底有没有这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分啊？毕加索的画为什么是好的？那插花呢？就像我们说到的，如果说我现在打开外卖软件订一束花，我把这个塑料纸给拆掉，然后找一个矿泉水瓶，我往里面一插，我就是告诉你说，毛老师，在我心中这个作品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插花，您怎么去看待这样的问题？
0: 其实这个问题它我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啊，就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其实有两种人群，一种人群是相对来说比较旁观的这种人群，那这种人群呢，他其实不太容易去把自己带入到一种场景当中，他会觉得哎，我是我，然后呢，物是物，那但是呢，他依然能欣赏到这个作品的状态，比如说，哎，这个瓶子，它是弧度的，或者它是直的，哎，我这个枝条是弯曲的，我这个弯曲的弧度是柔，哎，这个瓶子是刚，它们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刚柔相接的感觉，它能欣赏这种形式美，
1: 对，
0: 这样子呢，它造型乍一看上去它是好看的，但是每个花的特性它就没有展现出来，那我们精灵插花其实讲究的是把每个花的特性展现出来，所以你插完花之后稍微晃动一下，花跟花之间它有空间，它会慢慢的晃动。那这个时候呢，花它自己的个性就能展现出来。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作品当中，你看风也是创造者之一了。
0: 对对。
1: 就是在晃动的过程当中，一个新的我们讲叫做美丽的瞬间，一个又一个瞬间又诞生了啊！所以真的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刚才说到了会去逛园林。

0: 然后会读一些这个哲学类的一些书籍，还有吗？还有哪些您觉得是对于这项技艺一个非常重要的滋养？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因为很多的美学是相通的，
0: 嗯，
1: 比如说摄影
0: 啊，
1: 摄影对它的空间布局，
0: 嗯，
1: 对也是相通的。那比如说喝茶。那你说喝茶怎么能跟花相同呢？其实在宋代的时候，生活美学、生活思意嘛，喝茶点就是点茶挂画，然后插花和焚香，
0: 嗯，
1: 它其实是一种状态那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其实培养的是你的一种心性。我有一些同学，他其实最开始插花的时候他很急躁，但是他插了花之后说，哎呀，我要不是学了插花，我现在就干嘛干嘛干嘛了，都是这种状态。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插花的时候他很多事情不能急，所以呢你要把自己心思耐下去。当然你通过插花一种方式去把自己的心思给耐下去，那是一种方式，但是更多的是你在沉浸在一个空间当中，其实是生命力最顽强的。那南京呢，在历史古代当中，历史朝代当中，它经历了很多次的毁灭，几次的中国的大一统，最后一个就是灭掉的都是在南京为首都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依然有这么多的文化，依然这么繁盛，依然有这么多的文脉在传承，那其实表达的是它勃勃的生机。然后有一根枯木，枯木表达的是虽然这个枯木是有历史的感，历史的厚重感的，但它依然滋养了我们新生的枝条，所以我们在上面放了松，放了竹，然后放了菊，那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君子的这种表达。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看的，就很多的作品会觉得它不好看，其实是因为它只是乍一看它叫乍一看。那怎么样让这个作品耐看好看，它其实是有很多的想法是在里面的。那这个作品为什么耐看，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去诉说，它的状态为什么好看，是因为它的这个枝条展现了生机。那它这个花为什么放上去不多，但是依然能表达出一种就是春天的感觉，它其实就是放了跟春天相关特点的花。那通过了我们的这个主题思想，然后我们的整个作品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使得我们这个作品好看了，就是当时大家都过来参观，就结束，我们可以看照片，大家都很喜欢这个作品，那这个时候这个作品可能就是一个耐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丑或者是不好看，是因为它为了及时的表达某种就是网红或者是强烈的刺激，并不是说为了真正的去要做一个作品而去呈现。
0: 其实所以我们在讨论说它这个美和丑是一个结果，但是其实我们要去追寻的是出发的这个起点的问题。
1: 对，
0: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其实才决定了它最终的这个美和丑，
1: 是
0: 而不是单纯的去评判说这个是美的，这个是丑的。那么接下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也是我很好奇的，我们经常会去讲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我虽然我还没有看到那个作品的照片，但我相信它一定是美的，但在您看来，您觉得曲高就一定和寡吗？
1: 其实我觉得曲高和寡它是一个，我这个松枝可能就两三米高
0: 啊，
1: 它是一个很大的作品，那我可能用锯子，然后要用那个斧子，包括电钻很容易上到手。那对于这种作品呢，我们就是肯定是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大概这三点，一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状态，一种就是我们怎么去跟花更好的接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安全三个点是我们在第一节课讲的比较多的内容。
0: 那么刚才是从一个想要学习者的一个角度，那如果说我仅仅是做一个观赏者，站在您作为一个艺术创造的角度，您希望这些观赏者、这些观众通过您的这些作品当中能够读懂什么，能够看懂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作品在插画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内心的一种表达。那观众想看到的东西，其实如果说我做了一个作品，不光表达了我自己内心，然后观众看到了之后也能映射到他的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一个作品做出来之后，不光是让自己开心，如果此刻我的观众们能通过我的作品让他们自己内心产生一丝愉悦也是我觉得很值得做的一件事情。但确实也是因为有一些学生他们在插之前就是可能状态不是很好，但是在插画的过程当中呢，他感受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包括我插完作品之后，大家经常会就是一个枝条，大家看是不是很丑好像是不太好看，那我们这个时候要怎么去修剪，怎么去修剪，怎么修剪，插在这个器皿当中，大家此刻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大家跟我之间，跟这个好朋友之间相互呼应了，对照了，映照了，那这一刻那就是我希望大家

0: 们感受到的。
1: 嗯，今天我们和这个毛老师聊了很多啊，以至于时间我们都已经忘却了。今天我
2: 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3: 国艺圣地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4: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5: 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6: 人逢喜事精神创，
3: 梨园大舞台，
7: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8: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西剧小戏《双推磨》，是由著名西剧表演艺术家王兰英和蒋昌勇为大家演绎的。西剧《双推磨》说的是青年雇农何一度被地主张大友赖取一年工钱，在除夕晚上气愤回家，途中呢无意撞翻了寡妇苏小娥的水担，何一度怀着歉意为小娥挑水，并述说了自己的遭遇。小娥同情何的处境，愿意拿出她仅有的小钱给何一度回家与老母过年。何一度发觉小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
1: 毛同志口干三。

0: 耳朵，明早天亮去接娘来好不好？
1: 我怎么可以来理来你呢？
0: 耳朵，不会理来我干。

0: 电影《马路天使》当中，春天里听到这样的四季歌声，还会想起那些遥远的岁月吧。或许对于更多的年轻的一些朋友来说，那是我们不曾企及的三四十年代的往日时光。那么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子君要和你在歌声当中轻轻打开这岁月的留声机，分享到的正是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歌坛的名人名曲。或许他们的名字有的你是第一次听到，但是那些老歌却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那是属于过往的岁月，那也是我们中华歌坛不能够忽略的一段岁月，甚至是一段老歌的创作高峰期。其中既有一些优美抒情的，像夜来香啊、苏州河畔等等的流行曲，也有一些像毕业歌、大道进行曲等等的进步歌曲，带我们在歌声当中回顾往日时光，为你歌唱，为你思量，或者长亭外古道边的芳草碧连天，那种久违的温柔和感动徐徐上升。每个时代有属于自己的歌曲，而美好的经典旋律不仅仅带给我们艺术的享受，它更能够代表一段经典记忆传唱至今。
1: 您今的土地里慢慢长出歌谣，清新茁壮，
2: 清新茁壮，
1: 悠悠万年长，
2: 悠万年长，
1: 阳光洒落，四季留声。

姚莉实在是一代传奇，享有银嗓子美誉，从30年代出道一直到60年代淡出歌坛，经历了多年的歌唱生涯，灌制了数百张唱片。在50年代百代唱片公司的唱片封道上，介绍他的文字里啊，称他是历经了20年过程，始终独步歌坛，后期者无出其右，这是一点不夸张的。姚莉出道的时候只有13岁，那个时候也只是因为兴趣偶尔跟随舅舅到电台播音表演，岂料一鸣惊人，歌唱才能被周璇严华赏识之后呢，进入到了唱片公司录制的第一张唱片是《麦相思》，同一张唱片当中另一首歌曲《清流映明月》当时就风靡一时。30年代上海滩播音事业发达，姚莉加入到唱片公司之后呢，就引荐哥哥姚明一起加入。姚明是作曲天才，初期他也是担任歌手，和妹妹组成了兄妹班，后来就从事作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唱作歌手，既唱又创作。他为妹妹写了不少的歌曲，而兄妹俩和另一个妹妹姚英组成了音乐社，也是经常的在电台表演。不过说起来，这位姚莉呢，生性淡泊，而且她是一个大孝女，和哥哥姐姐的感情也非常的密切。她呢，后来就结了婚，嫁给了谁呢？她当时在上海滩的扬子舞厅，著名的扬子舞厅驻唱5年，期间呢，就和饭店副经理黄志坚的儿子黄保罗相恋成婚，育有2个孩子。啊，结婚之后呢，她就停止了公开表演，专心的相夫教子。不过因为酷爱音乐，他因此继续的灌录唱片，只是呢不再在台前表演了。在10多年的时间当中，他又叫做玫瑰啊玫瑰，陈歌星的曲，吴村的词，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巧妙的汇成一体。1951年4月份，美国歌星 Flange Lane 将他翻唱，在美国迅速走红，一度高居排行榜第3名，国外流传至今。可以说，他也是第一首在国际上广泛流行和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歌曲，极少有其他中文流行曲能达到这一点。在很多场合，这首歌曲和《夜上海》都成为了旧上海的一个标志。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我想着

说到歌坛天后，早在30年代的中国歌坛，最早的五大天后就已经诞生，她们风格各异，声色俱佳，而这些女人背后也是有着谜样的传说和传奇的人生。在舞台的辉煌灿烂之后，她们也因为各自不同的经历和选择，为世界演绎了大悲大喜的如风。

0: 生活简单的吴英英在当年的五人当中是最为低调的，解放以后呢，她依然在。
1: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0: 揭露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16: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
2: 文艺会客厅。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南京是一座需要慢慢走、细细读的城市。明城墙的砖缝里藏着600年的风雨，老门东的青石板路回响着市井烟火，长江岸边的灯火渐。
4: 所以才有了自媒体。
3: 好，第一条就爆了，第一条当时就10万+的流量，有想到吗？
4: 挺意外的，
3: 嗯，
4: 因为当初。因为提前录的嘛，提前录的时候，我也觉得对自己的表现也不是很满意，但是因为做出来了，团队花了很大的心思来去做的，我说那就发吧，结果发出来，他就到了10万+，现在已经20多万的阅读嘛，当然在大 V 面前，这个数字不是那么喜人，但是对于一个刚开始做自媒体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3: 对，第一条视频就到达10万+，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团队来说还是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自媒体嘛，我们太知道这个会给整个团队包括您个人带去很多的信心。
4: 对，我看你做的特别好。
3: 谢谢。
4: 我每期都看。
3: 所以现在我们也同属传统媒体转型的自媒体人是吧？
4: 对对对，那你是专业的。
3: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你看在流量的这样的一个面前，其实我会焦虑，并且我其实还没有说任何一条有达到10万+的这样一个流量，所以也特别，一个是特别羡慕您，第二个是我会觉得也特别想向您取经，不光是我个人哈，我相信很多想做自媒体或者此时此刻正在做自媒体的朋友在观看收听的话，也会带着很多的疑惑和问号，想要探究一下南桥老师和您的团队是怎么能够做到现在这么棒的一个程度。因为你们其实做自己的号也没有多长时间。
4: 对，我们第一条是去年的7月11日做的，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中考高考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发出来的时候，就当初没想到会能达到10万+，但是我看着它流量一点一点往上升的时候，我就把我的那个喜悦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你看我们办公室的小伙伴们被我都觉得有点烦了，他说你怎么一会儿就就爆一下喜悦，
3: 又99+了。
4: 对，然后那天

0: 继续请南桥老师好好来讲一讲。那么在前半个小时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我还想探听一下南桥老师的一些商业机密啊，就是咱们这个团队呀、啊、哈，一共有多少个小伙伴组成的？
1: 我们就三个人
0: 啊、哦，就三个人，
1: 还是保持了原态。因为我们只是还原了它真实的这个色彩的形象，
0: 嗯，没有过多的修饰。
1: 对，我们也是考虑过这个细节啊，就是一定要让它真实，这样你才能够记录到变化。因为它不是只做一次，年年季季我们南京城的风样风貌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对，
1: 对。
0: 那么说完了这个编导拍摄后期集于一体的小伙伴之后，再说说咱们的陆同学这样的一个运营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对运营这一块会觉得有一些陌生。那么新媒体的运营主要是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和内容呢？
1: 我们想几块吧，一个呢可能就是线上的互动的这一块，我们要让我们的视频让更多的人看见，当然我们还没有投流啊。然后第二块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广告商希望或者品牌商想跟我们来链接，我们要去跟他沟通，因为我们想呢前期想把这个内容做得纯粹一点，所以呢其实有共同理念的这样的品牌方我们才会去接，其实大致的就是这些事情了。因为现在呢后台也是做得也比较先进嘛，所以很多都是在平台上去找我们，我们运营呢主要是负责对接，
0: 去回复一些信息啊，去做一些沟通啊。那么现在就像
1: 他说，不过呢可能很适合你。因为我后来跟他聊嘛，就是觉得当下这个时点可能真正的沉下来去做一些好的内容，真正自己觉得值得做的事情，这才是唯一不会后悔的。因为我们创业过程当中也尝试了很多方向，就是每一条方向都有它的难点，每一条路都有它的风景，也有都有它的这个坎坷，对吧？那我们既然走了这条路，这条路又是你想走的，那我们就把它走下去，就不管别的，你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钱，那个是你把事儿做好了，自然的就会有人来给你投放，有人来去加持你和你共创。
0: 就是在这条路上找到真正跟你同频的人，而不是为了去迎合而改变自己。
1: 对，其实我们户外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要带朋友上路，在路上找朋友。
0: 好棒，也让我想到了最近看到一个心灵鸡汤，就讲到任何事情只要你开始了，其实最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
1: 对，第一步最难。是的，其实我看你的这个现在的短视频做得也非常好，
0: 我也要向您学习啊。坚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给坚持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哪怕就当做生活日记嘛。
0: 我就是这么想的。看来跟蓝桥老师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想聊的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上半段我们的节目就暂告一段落了，但是下半段回来呢也会继续的跟蓝桥老师来聊他和他团队小伙伴共创视频号，或者是他的故事，包括南京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好的。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撑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江苏文艺台，一生文艺气自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寒露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我国传统将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表征。白露节气，露凝而白，至寒露时，已是露气寒冷将凝结为霜了。寒露之后，露水增多。
3: 文字用书籍这样的形式，把他对这座城市的理解和他对这座城市的保护和守护记录出来了。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用短视频的形式，用我们现在

0: 在能够抓到的大家还爱看的这种形式，也把这座城市的记忆给它保存下来，它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倒没有想过它到底能变现到什么程度，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反而我现在觉得，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做这件事情当中去。我觉得做的过程是很滋养人的，
1: 而且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跟南乔老师年纪也相仿哈，我经常有跟朋友在聊天，在想说我的后半生是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我该以什么为自己的事业。可能原来没有孩子的时候呢，我倒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这样的冲动，反而是有了孩子之后，我在想说可以给孩子留些什么呢，让他看到妈妈在做些什么呢，这个可能是我现当下所想的。所以反而更加的关注自己的内心，我真正可以去触碰到什么。所以我也会觉得您可能现在的这样状态也是很多30+40+的女性特别希望成为的，就像我前半段也表达的希望成为的人
0: 确实有很多朋友说看你的朋友圈我就了解了南京，因为昨天有一个上海的朋友，我发了一个月亮，就昨天的月亮和他的那个云彩就特别独特。我说，他说故乡的云，我说那你回来看看，他说我看你朋友圈就行了
1: 所以朋友圈也是特别棒的，就是视频也是特别棒的一个载体。
0: 对，
1: 就不管大家身处在何处，即便是在异国他乡，也能通过视频，通过像南乔老师这样的博主的表述，感受到各个城市的魅力。
0: 对，其实我经常感动的部分在哪儿？所以他的转发还是蛮高的，有时候转发会大于他的点赞。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像旅游攻略，但是呢它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就是旅游攻略告诉你你从哪里上车哪里下车，对吧，在哪里有吃的可以休息，那我们更告诉大家的是你这段旅程当中有什么故事可以听可以讲，可以和这座城市进行链接，
1: 也激发了大家的这种分享欲。
0: 对，
1: 那您和团队制作一条视频大概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周期呢？包括整个拍摄到后期成片的这个时间。
0: 我们之前呢是一周两根，相当于3天1根嘛，因为做点相对好拍一点。然后现在呢，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吧，我们在做线了，因为行走的路上也比较长，它的故事也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是周更，就是每周四的晚上7:30准时发布。那7天的时间其实一点都没有闲，我们有一天的时间找选题。第二，有一天的时间去踩点，一天的时间写文案、梳理文案，然后2天到3天的时间要去剪辑，那还有一天拍摄了，差不多就要1周的时间，才能去把一条片子生产出来。
1: 然后还存在一些修改啊等等，再给大家看到。
0: 对对。
1: 哇，所以说其实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看起来好像几分钟，但是其实这个背后花的工作是巨大的，
0: 所以生产成本很高
1: 就是投入了满满的时间。
0: 除了说我已经到了你图上说的什么什么地点，所以我就觉得我放在周四发可能是一个最实用的这个时间。
1: 就是网络的这些推荐可能都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只有适合您的内容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才是最优的。
0: 对，还有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从你的受众对象，然后从他的角度出发，什么时间点看到这个是他最满意的。
1: 那这个后台会有专门来研究吗？我们运营的小伙伴？
0: 有时候我们都会看，因为后台是共享的嘛，我们都会去看它就是数据的这个情况，然后包括下面的评论的一些这个关注点、侧重点。
1: 那么有没有总结出什么爆款公式？
0: 爆款公式就是做自己。
1: 做自己就是最好的啊。
0: 对，
1: 因为我看网上也有很多什么爆款文案啊，前几秒一定要有钩子呀，怎么怎么吸引大家呀，等等等等啊，所以有没有去借鉴这样的一些爆款公式？
0: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也研究过，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这个路都走过，就是爆款公式怎么做，前3秒怎么下钩子，然后中途怎么设悬念，结尾怎么去引发互动，对吧？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公式它其实就是我们做新闻的3要素，对吧？就是当然了它

0: 而不是这种表达方式。那我觉得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这期做什么，我做给谁看的，我希望看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可能我们做视频的时候是这么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至于说钩子， 我也不想去千篇一律的做那种网红的条款。其实之前也有过，比如说啊，这条路 99%的人都没有走过， 然后就被人骂了。然后我就在想，当然被骂也是一种提示啊，它提示你不要去随大流，不要去浮躁。然后呢，你把它最亮的点讲出来，
1: 可能比你去讲这种浮夸的语言更容易让粉丝能够沉淀下来。嗯，讲得太有道理了，也要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哈。那其实刚才说到网络的一些评论，我相信做自媒体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因为既然是面对了网络，面对了大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可能您觉得这个很好，那势必有人会觉得这个不好，所以可能也会面
0: 对一些质疑啊，或者是说不好的声音，那您自己会做这样的一个妥协，或者是还继续坚持自己的一个想法？
1: 我还比较幸运啊，我的粉丝们对我都很友好，就是目前的评论区还没有特别的负面的评价。当然了，有很多人指出来的一些错误，确实也是真实发生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很好的双向互动。 然后但是我觉得要提醒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习惯了在互联网上去借鉴学习别人的一些优秀的方式，但是呢却忽略了这个其实也是有知识产权的。这种知识产权可能不一定会被法律上面去用一定的条款保护下来，但是呢作为我们自媒体人来说，我觉得尊重原创是我们的一种品德，对吧？同时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最近的一个视频，然后我收到了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借鉴的一个杭州的一个博主的这个方式，然后他提醒了这么一句，他说你的内容其实挺好的，没有必要借鉴别人的形式，然后我街上就这条线上面都能看到，而且呢他还有市井有科巷网红菜场，然后有的吃有的玩有的看，还有的很多的这种知识点的吸入，我觉得这是一条线。 第二条线呢就是南京城墙，环城七十里，读懂三千年。我觉得这一圈的三千年的文脉在城墙上，尤其是在我们主城区，能够把南京城的这个古今同框的对比，其实是串得非常好的一条线。那么第三条线呢就是讲虎踞龙盘，我们从石头城南京城的起源一直沿着城市的山脊线， 可以走到中山到紫金山，我觉得这三条线是你打开南京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让我听得入了迷哈，我都想好好的，虽然其实您讲的这个线，包括大行宫这个线我经常就处在这里嘛，工作也在这儿，科巷也经常去，但是其实还没有真的像个线路一样去做一个深入的沉浸式的，像一个 行走的人一样去好好的体会，我觉得大家可以也把这三条线链接起来，我们好好的在沉浸式的体会体会。对，这些三条线特别适合
0: city walk。
1: 那其实说到其实不同的城市啊，现在都会有很多文旅打的这种旅行的标签呢，但是有些城市的这个文旅的宣传推广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旧的方式，或者

有人说八公的故事是假的吧，不然一只狗怎么会等待九年，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真实的八公死于1935年，人们在涩谷车站为他立了一座铜像。二战期间铜像被融化，但1948年又重新铸造了它。至今那座铜像仍然在涩谷站前，成为了东京最温暖的坐标。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聊的第二部宠物电影是2005年的《灵犬莱西》。如果说八公的忠诚是等待，那么莱西的忠诚就是奔赴。二战时期的英国，萨姆一家因为贫困卖掉了心爱的牧羊犬莱西，但莱西三次从新主人的家里面逃回来，最终被带到了遥远的苏格兰。然而他开始长达500英里的归途，穿越沼泽、公路、铁路，脚掌磨破，身体消瘦，只为回到了小主人乔的身边。我们来听到这首 Homeward Bound， 这歌就是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吧。 Homeward Bound， 归家的人，或者说归家的狗。 Simon and Garfunkel 在1965年写下这首歌的时候，正坐在英国的一个火车站等待回家的列车，所以歌词里面唱 I wish I was homeward bound， 我多希望我在回家的路上。这是一种对家的渴望，对熟悉气味的追寻，和电影里面莱西的旅程完美重叠。而更有趣的是，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行进的节奏感，像脚步，像心跳，像莱西日夜不停奔跑的四肢。副歌部分的大合唱仿佛的编曲，从低沉的贝斯线逐渐攀升到华丽的高音，就像从暴风雪的黑暗中一步步走向极光。当歌中唱到你以为我会崩溃，你以为我会躺下等死，我仿佛就看见了领头的玛雅站在冰原上仰天长啸。

0: 识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
1: 同样的方式帮他找回了嗅觉。我选了一首关于永恒等待的情歌，《暮光之城》的插曲，Thousand Years。我已经爱你千年，还将爱你千年。I have loved you for thousand years, and I will love you for thousand more。对贝利来说，这不是修辞，是 literal 的事实。四世轮回，他用不同的身体守护了同一个灵魂。而且这歌的钢琴前奏有一种时空穿越的质感，从第一个音符开始，你就仿佛被拉进了一个漫长的故事。当 Christina Perry 唱着 Time Still Stand 时间静止，我就仿佛看见了贝利的四次生命在荧幕上重叠，而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0: 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和宠物有关的电影。宠物不仅是温柔的陪伴者，有时候它也是冒险的引领者。接下来这一个篇章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冒险，聊聊那些在旅途当中找到彼此的故事。前面的宠物我们聊了狗，聊了猫，我们接下来聊聊鱼。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养鱼，买一个鱼缸，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部电影就和鱼有关，20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 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

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莉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立志成为警察，但所有人都告诉他兔子太小只了，那么可爱的兔兔只能种胡萝卜。但是这只兔子不服输，他用第一名的成绩从警校毕业，来到了动物城，和狐狸尼克搭档，破获了一起足以颠覆城市的阴谋。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 Shakira 的 Try Everything。这是 Shakira 为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本身就是兔子 Judy 的宣言。我搞砸了今晚，我又输了一场，我还会搞砸，但是我会重新开始。所以这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就每一次跌倒爬起之后都比上一次更有力量。这歌出现在电影里面，夏奇阳也就是 Shakira 配音的那个角色，在动物城演唱会上面唱的那首歌，台下的 Judy 和尼克相视一笑，那一刻所有的偏见都被音乐融化，所有的梦想都被灯光照亮。

气温更低。此时北方早霜红叶已成深秋景象，南方也秋意渐浓，蝉尽禾残。寒露时节，秋空

怀特在1952年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或许没有想到他会感动几代人，但好的故事就是这样，他讲的是谷仓，说的是世界，他讲的是动物，说的是人性呢。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接下来要聊的这部电影是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ci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你好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我又来和你交谈了。这歌里面的那种空灵还有孤寂，和电影里面森林的氛围完美契合。小女孩和狐狸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动作、呼吸，他们的交流发生在声音之外的寂静当中。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春天来了，小女孩再去森林，狐狸已经带着幼崽离开。她没有悲伤，只是微笑，因为她知道狐狸信任过她，这是森林给出最高的礼物。而这首歌的最后，吉他声渐渐消失，就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树林深处。

0: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1: 光影之外，生活之中，两个小时的光影旅程，我们走过了忠诚、陪伴、冒险和告别。从涩谷站的八公到南极冰原的雪橇犬，从科菲园的橘猫鲍勃到动物城的兔子朱迪，从谷仓里的蜘蛛夏洛特到森林里的狐狸，他们不会说话，却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如何去爱啊，如何等待，如何勇敢呐、啊，如何放手。宠物经济的兴起，或许不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消费，更是因为我们渴望连接。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0: 船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1: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0: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3: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4: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3: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1: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4: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我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0: 这就是胡大海，知道。乱石山磕头的老二啊，跟老主打天下，立下血汗战功。老胡家、老常家这几大家族之一呀、啊。铁凤英点点头，
1: 哦，
0: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大名。

把老师传授自己的能耐都施展出来，这口绣绒大刀上下翻飞，是寒光闪闪，打了20回合，偷眼观看不由得吸了口冷气。哎呀，高艳平真有能耐，真有能耐，难怪朝廷重用他，由打一个打柴的樵夫变成大将军，这玩意不是没有原因的。果然技法出众，与众不同，难怪韩金虎打败仗，我还要多加谨慎。但是高艳平当一吹，那完了，必须得离近了，在3丈之内才有效。再看铁凤英一伸手拽出7宝莲花露，啪一拨马，唰这马就回来了。正好高艳平一扎他，他马到这儿，在侧面一击扎空，没等变招呢，再看铁凤英一摁这个按钮，一股绿烟儿啊，瞅见真是一股一绿线，这么大一团，扑一下奔高艳平就来了。离得太近了，想躲躲不开，扑这就到了。高艳平还纳闷什么东西，一愣之间觉着眼睛发辣，鼻子发酸，心头一阵的恶心。哎呦，坏了，我中了暗器了，也明白了，也晚了。就觉着天旋地转，像那船似的，一颠簸，头朝下，扑通就摔下来，啪亮亮亮亮，大戟落地。那么大的大将，凭能耐你赢不了的，凭暗器那玩意儿受不了。再看铁凤英，一看行了，把7宝莲花露装在白布囊之中，2次喝到往前一催马，高艳平。哎，我叫你哼，咔嚓就这一刀。那位说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没舍得，没舍得。咔嚓这下剁了什么？把盔缨给他砍掉。铁凤英一想啊，留他一条命，抓个活的，交给驸马爷，让驸马去处置。我比杀了他还强得多得多。那岂不是立了大功一件？想到这，刀一翻腕子，来人，绑！哎呀，过来不少人，那4个小道姑是他带来的，都有能耐，身法之快，快似猿猴一般，牵马的牵马，捡戟的捡戟，抬人的抬人，这好，连人带兵器带马匹，整个将抓了俘虏。韩金虎乐的，韩金虎心说，那阵我师父跟我讲过，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手段，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弱小的女子弱不禁风，她能到疆场上打仗，要没有特殊的能耐能吗？啊，那兜里揣的是什么玩意儿？我就见金乎乎的一举，冒出一股绿了吧唧的烟雾。高艳平大叫一声就掉下马了，那是什么玩意儿？韩金虎羡慕的不得了，收兵撤退。收兵之后，坐在中军宝帐，时间不大，铁凤英前来交令，参见监军。免姑娘，可喜可贺，看来你说话是算数的。果然一阵成功，生擒了高艳平，立下特大的功劳一件。本监军说话算数，马上请旨给你报功，给你请功。要监军大人，我并非是非要立功不可呀，您恨高艳平背叛朝廷，罪在不赦，故此我把他生擒活拿，
请驸马爷发落。

0: 好，
1: 好，好，抬上来。抬上来了，人是不行，跟死人一样。
0: 嗯，
1: 高艳萍啊，你没想到吧？哎，你也有今日，姑娘。他没有知觉，你扎他一刀子都不知道疼，太便宜他了。我还想问话呢。您放心，马上我就给他上解药。人家还有解药呢。拿出个白玉的小瓶，瓶塞拔掉，倒出点粉红色的粉面，在掌心对准高艳萍的五官七窍一吹，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对症下药真好使。时间不长，高艳萍这才明白过来。阿爹，阿爹，打了俩喷嚏，就好像打个盹一样，把眼睁开了。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好，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苦。

的把柄，说中国的执法人员靠人情办事。另外，他也想看看方景林将怎样处理这起事故。而方景林一见到徐金阁，心里咯噔了一下，马上警觉起来。他现在对军统部门的人心中充满了厌恶。以前共同抗日时还可以互相帮帮忙，毕竟民族利益要高于党派之争，但现在的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国共双方的军队已经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进入全面对抗，徐金阁毫无疑义已经成了自己的敌人。徐金阁说：警官，我是这起交通事故的目击者，事情的经过我都看到了，这位美国军官应该负全责。那美军中尉已经恢复了镇静，他走过来用生硬的汉语说：中校先生，警官先生，我是美国陆战一师的汤姆中尉，我对这起交通事故表示遗憾。方景林皱着眉头仔细看了看现场，对美军中尉说：中尉，你有什么解释吗？美军中尉耸了耸肩，张开两只手表

0: 不行喽。徐金阁皱着眉头说，长官，干咱们这一行的都知道，情报工作没有战时与平时之分呢。一场战争的结束，有可能就是下一场战争的开始。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呢？就说九一八事变吧，我们的对手为这一天的到来准备了几十年呢。我记得一个原东北军军官告诉我，他第一次看到日本所绘制的中国地图时吃了一惊，他们在战前已经对我国所有地区的地形地貌都经过精确的测绘，任何偏僻的小乡村，哪里有一口井，村外小河上有几道木桥，桥边有几棵树，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们自己都更了解。长官，日本间谍是世界上最可怕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他们可以不动声色地潜伏几十年，甚至在日军占领期间也不暴露身份。这说明了什么？依我看，他们的专业素质是第一流的，他们的战略眼光也极为深远，总是在考虑几十年以后的事。乔家才打断了他的话，这些啊我比你清楚，我只问你，对这个缺氧瓶斋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有，绝不能放他走，此人属于日本秘密组织黑龙会的重要成员，从理论上讲，他所掌握的谍报网是独立于任何官方部门之外的，也是最隐秘最具威胁性的。我判断这个谍报网的人员名单都记在了全养平斋的脑子里，对于一个高级特工人员来讲，这是最稳妥的办法，让砌了多少块砖他都清楚。有多少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文三儿把手揣在破棉袄的袖子里，蜷缩在台阶下等座。如今呢，老天总算有眼，咱也是爷了。徐金阁显得心事重重，落座后他有些不耐烦地问，文三儿，你拿我当闲人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快说，我可没时间和你喝茶扯淡。文三儿咂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徐爷，看您说的，咱们哥们没事就不能在一起坐坐？我是想徐爷了。徐金阁狐疑地盯了文三儿一眼，又缺钱了吧？要不你找我干嘛？说吧，需要多少钱？文三儿显得很伤心地摇了摇头，徐爷，您干嘛总觉得我要钱呢？我文三儿人穷可志不穷啊，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和徐爷一起坐坐。好吧，那就聊聊，也算我休息一会儿。文三儿，你也该成个家了，不能总一个人晃的吧？徐金阁的眼睛在习惯性的四处观察，心不在焉地问着，成家？你饶了我吧，一个臭拉车的成什么家呀？养自己都养不活呀，好嘛，再添几张嘴，这不要了我盒钱了？还是光棍好，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走哪儿都是家。扯淡，我听说你把挣的钱都送到窑子里了，有这么回事吗？哎，不是经常去，有时候一个礼拜还轮不上一回呢。人呐，还是得有钱呐，有了钱呐，天天呐都能入洞房。
2: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老师能够做客今天的节目，再次欢迎一下。那么给大家来看一看这本书的这个封面哈，因为文飞今天是坐在我们的直播视野之外的，那么两位老师也可以从你们的角度给大家来看看这本书的
4: 情的这个他的这个故里吧。那么通过寻访，通过和我父亲的这个交流，就是更加坚定了我们要去
3: 做这件事，
4: 做这件事儿。
3: 嗯
4: 啊，
3: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初心，
4: 嗯，
3: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们沈爱华老师的父母呢，也就是沈国雄夫妇，刚才沈爱华老师也说到了，是视舞台为生命，不惜放弃上海户口，也要扎根常州，守住舞台，传承戏曲文化抉择的这样的一对夫妇，也是您的父亲母亲。那我觉得请梁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父母非常的适合。梁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沈爱华老师的父母？
5: 好的好的，这个沈爱华老师的父母呢，他们的祖籍是浙江。他最早的时候，实际上这本书啊，涉及到写了4代人100多年的这个家族史，
3: 117年。
5: 对
4: 对
5: 对，他这个父亲的上一辈人，是祖籍浙江，那么他的父亲，也就是沈爱华的爷爷这一辈人，后来到上海来打拼，就是迁徙啊，到上海，离开故乡故土，到上海来。那个年代，
4: 所以我就一直是像心里有这么一个梦想，我想这个能够通过镜头之外用文字的方式来记录，我想这个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叫文艺工作者也好，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有一种就是想追求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努力的吧，努力的方向，努力的方向。

0: 所以就是正好那个时候碰到梁平老师，他特别的鼓励我，特别的支持我，那个也就坚定了我想用文字的这个形式来这个完成我这次创作，完成我这次对父亲母亲的这样的一种纪念和告父亲、嗯、因为母亲20年前就离开了我跟我父亲，那么父亲跟我相依为命嘛，他就跟我在一起生活，我就是这个生活的20多年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的我就特别的理解他，很多地方我都支持他，比如他这个母亲离开以后，父亲这个有一次跟我讲，他说他的恩师这个王盘生，就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王盘生，曾经跟他讲过，常州沪剧团没有了，但是你要把沪剧在常州留下一个根，所以他说现在你母亲没有了，那个但是呢他说他希望我继续能够在舞台上实现他还想继续演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他希望在沪剧能够在常州生根开花，他说我想成立一个常州沪剧角，所以那个时候就沪剧角就诞生了。
1: 好像很看似简单，其实很不简单，侯勇主席也讲了这个观点、嗯、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被女儿沈国雄女儿沈爱华做成了，他感到由衷的钦佩。
2: 确实是这样的，沈老师，
0: 谢谢。
2: 所以说我会觉得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您迈出了那一步，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您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您也是迈出了那一步，更好的了解自己的内心。虽然是写他们，但是我也会觉得在写他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从走了一遍，从幼年到现在您自己的一个成长路。
0: 对对，
1: 他这个沈老师，他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书里面，我们在采访的回访当中，因为沈老师他跟他父母之间其实是有故事的，你没有故事，其实要硬写的话，
2: 那肯定是
1: 也很难去打动人心。
2: 嗯，
1: 昨天这个晚上活动完了以后，这个中国电影出版社这本书，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的。昨天他们那个王庆仁副总编辑。

上海都分别去了很多次，还有那个沈老师和他的父亲去浙江，老家就是祖辈那个生活的那个村那个地方，很多大量的视频发给我，我也看了，我觉得就他对